你得来打雷来的这个发射发射的来打雷的那把这个给那老老爷那一路发射的来打雷的那这个人这么大一个人满的天满的